0: 像我们俩都是不一出身，对吧？他往往能够了解民间疾苦，行政效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在很多王朝建国初期的时候，因为经历了战乱嘛，那么从封建君主角上去讲，他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他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对吧？你像汉朝、西朝、秦朝，苛政猛于胡也的教训，是吧？这个唐朝吸收了隋朝为什么亡国呀？对吧？那他吸收这些教训之后怎么样？他往往就是减免赋税。啊，税率很低，
1: 减轻大家的负担，对，
0: 鼓励耕织，劝科农桑，税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往往在一个国家开国时期，你说第一个老百姓过得 happy， 是吧？税率低，第二个呢，大臣办事有能力，同时呢，我们讲皇帝本人，政治能力也强，
1: 能力很强，
0: 而且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他对老百姓民间疾苦，
1: 他懂，因为他是从下边
0: 上来的，
1: 对
0: 吧？他不是用古人讲的，不是长于这个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不是的，他真的知道老百姓是怎么回事。你去问问朱元璋，他自己说放牛娃，他是下面那些官员，你干那些坏事我都懂，
1: 所以他就不会出那种何不食肉糜之类的话，
0: 对，他不会说什么。傻话了，对不对？他正从基层干起来的。所以你看，我们讲很多王朝在开国的时候，他那个税赋是不重的。
1: 对，
0: 比如说九年里，你像汉朝初期、西汉初期为了与民休养生息，汉朝初期这个汉高祖刘邦时期的税赋多少？田税，因为汉朝就两种税，一个是田税，还有一个就我们叫口赋，就是嘴口，赋税那个赋。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头税，我们今天话叫人头税、就是你生个人得收税，
1: 就生个娃你得收税，
0: 对，就人丁税嘛，我们叫做这两个税，我以后可以大家聊。
1: 就一个是按照人来算的，一个是按照地来算
0: 的，因为古代社会就是农业社会嘛，
1: 对呀、
0: 这两个税说白了是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税种，这两个税种今天都没有了。
1: 对，
0: 都没有了啊！我们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商业社会啊，税制后来怎么一步就把这两个税给取消了，以后再说。但是当时你像田赋，就是农业税啊，跟咱们现在话说多少15税1。
1: 15亩地。
0: 就是你出产15，比如15斤粮食，就
1: 交一。
0: 1斤粮食交给国家就开始做15税1。至少在明面上这个税率是不高的。你想15税1摊下来的话，也就是可能1除以15。
1: 15分之1嘛。
0: 15分之1。对吧、不算高吧。到了
1: 6%左右的。
0: 差不多。对。等到了汉文帝，就是他儿子文帝景帝时期更猛。皇帝说15税1那也高了。接着减30税1。
1: 3%多。3.3出头一点。
0: 出头。
1: 差不多减了一半啊。
0: 就砍一半啊，明砍一半啊。
1: 对
0: 啊。就是明砍一半。
1: 对啊。
0: 那你想想，老百姓自由农来说，应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
1: 舒服的。对。
0: 比较舒服的。对吧？但是我们讲很有意思的是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1: 但你说的是一个田税。
0: 对
1: 吧？
0: 对。
1: 田税那时候是直接砍一半。
0: 直接砍一半了。
1: 人头税呢？
0: 人头税没动。
1: 啊、哦、没动。
0: 动。这个我后来讲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头税没动，但政府对田税却砍。这是到一个就是管理思路的问题，因为农耕社会它必须什么呀？以农为本，
1: 对，
0: 它跟我们这些商业模式不一样，
1: 是
0: 对吧？那你那些农民你都不好好干活，你都跑去经商，国家没法管理，
1: 所以要鼓励你更多的
0: 去种田，而且要把你说白了，从封建国家角度上讲，他需要你束缚在土地上，我好管理，我给你要编户齐民，要编入就是我们今天讲叫做版籍之中，户籍之中，编户齐民。便于管理，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有户籍制度，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俩，对吧？古代社会它是为了管理，
1: 好
0: 收税，我好收税，
1: 对，
0: 对吧？我好收税。那所以呢，从这角度上讲，所以呢，它实际上为什么人口税上没有减？实际上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实际上汉朝已经很人性化，就是它人口税它是分的，它不是什么人都收税
1: 啊，
0: 就是我。古人的这个人丁啊，
1: 是怎么来算的呢？
0: 对，他不是我们今天讲哦，出生一个人就收税，不是的。第一，你若是小孩收的税，跟咱们今天讲什么小朋友办票那道理是一样的。他不是按人都
1: 是
0: 的，
1: 我知道
0: 了，你打个五折。
1: 成人和未成年人，
0: 对，
1: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0: 第二个，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
1: 因为那时候生产几乎是靠
0: 男孩子，对，
1: 女孩子基本是宅家做一些家务啊，做一些针线活之类的。
0: 对，所以古人讲那个人丁的丁啊，是不包含女性的
1: 啊，就是男生的意思。
0: 对，但是我们用今天价值观来说，是不是歧视？是吧？
1: 但当时
0: 我们按照当时的
1: 这
0: 种社会价值观去判断嘛，
1: 对，
0: 女性她是不收税的，
1: 因为她没有生产 这个劳动能力啊。
0: 对了，他是说他是干嘛呢？
1: 没有收入。
0: 不收、
1: 嗯、
0: 对，到后来甚至还调整过，比如说我不按人口收了，我按户头、
1: 嗯、
0: 一户
1: 嗯
0: 去收，对吧？所以上他有他真的科学依据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按农业税收，税看起来税率越低，对不对？但是在财政上出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们正常按照想法说，你看把这个农业
1: 税降了一半，
0: 降了一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国家税收应该是比较少的，应该减少，对不对？
1: 但结果，
0: 但是不是？经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四代皇帝，
1: 嗯
0: 啊，四代皇帝，我们讲叫做三代人、四代皇帝、
1: 嗯、
0: 四个皇帝，到了汉武帝时期啊，国家财政富裕的不像样子。
1: 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种地，我能够让自己很安居乐业，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开荒种地吗？
0: 对，就是有什么问题啊？你看他税率虽然不高，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由于我税率收入低，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在农业这个地方就是税收低洼嘛，咱们今天的词儿是吧？
1: 嗯。
0: 那老百姓是不是都愿意来种地？
1: 对。
0: 虽然我税率收入低，但是由于我大家都愿意开采种地啊，大家积极性高了呀，
1: 去开荒了，
0: 那是不是？我原来有10亩地的
1: 国家，我的基数
0: 就大，我现在变成了20亩、30亩，基数大，我就乘出来总的税收还是多的。
1: 所以也就是我的，因为我税率低，大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大家觉得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0: 对
1: 于是呢，而且你要知道，耕地其实在当时的角度而言，它还是有很多的开采潜力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它不像我们今天说土地很紧张，对吧？
1: 嗯，
0: 它那个时候有很多深山老林啊、荒地啊，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都可以开垦。
1: 而且为什么要经过3、4代才会这个税收？因为有些地它是要靠养的，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养着养着养着，可能本来的荒地被养成了良田。
2: 中国财经60分。
3: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4: 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0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很 proud of 他，即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都不容易，但是他依然是很做自己的。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Tim Lui分享的时候呢，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呢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说的说话。
3: 10月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慧敏。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5: 第三位。
6: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9位狂爆6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到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Kitty、易建路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堅持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7個禮拜韌力狂爆6級，林千瑩嘅《如果》。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国财经六十分。
1: 告的往往都是同行。
2: 哦，
1: 我不可能是诬告你，就说白了，
2: 多少有点儿证据在手里的，
1: 里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更何况还有可能是真的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2: 嗯，
1: 是不是？往往不会的，你这个肯定告的是准的，
2: 嗯，
1: 官府不定掌握，民间我跟你有生意往来，
2: 嗯，
1: 你这笔钱有没有报税？
2: 那我很好奇，问一下，当时这个小天才用这种方法敛了多少钱呢？
1: 搞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后期汉武帝财政国库就亏空了，他父亲、他爷爷他们攒的钱都用光了。
2: 嗯，
1: 但他还要打对外战争嘛，
2: 嗯、
1: 没办法，他就靠这种算命告你，就是说白了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把民间的这种财富给炫
2: 上
1: 脸上来，对吧？主要是就民间没有活力，十室九空。
2: 嗯
1: 啊，然后
2: 对呀、这互相告来告去的，我告错没有这个成本的，
1: 对。
2: 但是一旦我告对，
1: 三分之一，
2: 对方就空了，
1: 对
2: 对吧？我能拿到三分之一，也就是变相的这一家的三分之二的财产归公了嘛？
1: 对的。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也很坏社会风气的，
2: 对，
1: 也坏很坏社会，对吧？鼓励
2: 那就互相告来告去了，
1: 对吧？我们讲
2: 对呀、
1: 孔子儒家文化讲什么？叫亲亲得首相，得影相逆，
2: 对
1: 吧？哎，互相之间至亲之间不互相举报，对吧？这是基本人伦嘛，但你现在就是不利
2: 就鼓励，对对对对，
1: 鼓励这种告密之风，所以汉武帝确实在中晚期的统治是有问题的，
2: 嗯，
1: 最后结果就确实他整个国家系统很快就崩溃了，
2: 嗯，
1: 但是幸好在晚年的时候，汉武帝脑子
2: 清醒过来了，
1: 突然就是可能属于
2: 不对劲儿了，
1: 回光返照啊，所以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就砸缸那哥们，在《资治通鉴》中说什么？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师，
2: 嗯，
1: 就是他干那些事儿，
2: 嗯。
1: 秦始皇亡国那是一样的干的事儿，
2: 嗯，
1: 但是他幸好晚年突然
2: 醒悟
1: 来
2: 了，
1: 他下轮台罪己诏，
2: 嗯，
1: 然后汉武帝死后两代皇帝就是昭帝和宣帝两位皇帝，
2: 嗯，
1: 及时调整政策，
2: 嗯，
1: 又恢复到了就是他们的开国的
2: 太祖那块，
1: 啊，那个思路，
2: 嗯，
1: 就是对民间啊放松，对吧？
2: 嗯，
1: 说服降下来，
2: 善待，
1: 啊，不要去动不动就告密，
2: 嗯，
1: 对吧？
2: 嗯，
1: 相对来说好很多
2: 啊，
1: 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我们刚讲三红阳这个人，对不对？
2: 嗯，
1: 我们感觉好像是听我这个描述，感觉这不是个坏蛋嘛？那什么财政大臣，
2: 对，
1: 那这个小人就是坏蛋嘛？
2: 关键是他出的这个招
1: 太
2: 损
1: 了，太损
2: 了，
1: 是不是？
2: 嗯嗯，
1: 对吧？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啊，首先，三红阳确实是有政治才能，
2: 嗯，
1: 他是属于汉武帝后来在晚年托孤的四个大臣之一，
2: 嗯
1: 啊。他是其中之一，上官桀、三红阳、金妮底和这个霍光，
2: 嗯，
1: 四个。然后第二个呢，三红阳还干了一个事情，我们讲盐铁官银就是他搞的
2: 啊，
1: 这个制度应该讲是个好制度，
2: 是，
1: 对吧？是吧？
2: 算做了点好事，
1: 盐铁官银至少说是不是？就咱们今天好像叫国家宏观调控嘛，
2: 嗯，
1: 对吧？把重要的什么像铁器、盐器，
2: 嗯，
1: 还有这种税负收归到中央财政上来，保证了中央财政的实力。
2: 你有没有觉得他的一个主思路就是集权？
1: 就是集权，
2: 对吧？
1: 对，很正常。啊，这个上跟当年的管仲的思路是一样的，
2: 嗯，
1: 还尽山海之力嘛，
2: 对对对对对，
1: 收归了国家，这个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对吧？
2: 嗯，
1: 然后呢，关于这个事情，汉朝还很搞笑的是什么呢？还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
2: 嗯，
1: 把就是民间代表啊，我们讲就是民意代表啊，然后呢，把这个朝廷中主政的这个三红阳这一派啊，搂一块
2: 儿，嗯，
1: 开了个会，
2: 嗯，
1: 然后开了个会呢，
2: 议题是什么？
1: 议题就是讨论大汉王朝的财政方向，
2: 哦，
1: 对民间要不要管理的这么严，是松点好严点好，多收点好少收点好，
2: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来听取民生民意的一种方式？
1: 可以理解为，
2: 嗯，
1: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在朝堂上嘛，你想民间的代表，对吧？
2: 嗯，
1: 地方上的代表和中央的声音，
2: 嗯，
1: 和这个三皇的声音就互相吵得不像样子，
2: 嗯，
1: 啊，他们争的东西非常有意思，今天啊，
2: 嗯，
1: 还作为我们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比如说，
2: 嗯，
1: 政府要不要宏观调控？
2: 嗯，
1: 你调控的边界在什么位置？
2: 嗯，
1: 对吧？市场如何发挥力量？
2: 嗯，
1: 如何不去激发这个我们讲这个经济活力？
2: 嗯，
1: 讲了好多好多这些话题啊，在今天都可以作为
2: 经典案例，
1: 经典案例作为我们今天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2: 哦，
1: 你研究经济、研究财政的论文，
2: 嗯，
1: 啊，甚至有很多当时很多这个声音。 一些学者声音，就当时啊，大儒学者就说你桑弘羊把什么盐啊铁啊全部收归什么
2: 国有
1: 啦，啊，都在你们手上了。然后盐导致价格卖得很贵，铁器卖得很贵，
2: 就国家调控了嘛，
1: 调控，对啊，民间很不方便啊，如何如何如何，对吧？你们就不能税收少点吗？你们就不能如何如何，对不对？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讲，没问题。然后桑弘羊就说呢，什么就替政府辩解，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强硬的手段，如果外敌入侵怎么办？如果没有我这些强硬的手段，盐铁收归国有，地方诸侯叛乱怎么办？汉朝不是没有教训的，七国之乱。
2: 对
1: 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哪个地方黄河发洪水了？长江泛滥了？
2: 谁出钱？对，
1: 还不是老百姓倒霉？
2: 嗯，
1: 没有政府的干预，你不要看我现在收钱，那我花钱也花上去了呀。这是著名的桑弘羊三问。这场会议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后来在当时呢，有一个人叫一个小官儿。他就这哥们儿也很有意思。他就偷偷摸把这个朝廷这个会议啊
2: 都
1: 记下来了，就
2: 他会议记录者。
1: 他记录现在开始录音了，
2: 机要秘书
1: 录音了，然后后来整理成文字。就是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国财政史上最著名的一篇鸿篇巨著，叫盐铁论。
2: 怪，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想，因为这种会议一般来说，其实从历史记录的角度来讲，其实他不太会把这些会议的细节记录下来的。那之所以能够让这些会议的细节流露出来，一定是参与会议的参与者他全程参与且
1: 记
2: 录了。
1: 对的，而且他本人呢很有意思，就记录这个人啊。相对来说是一个中立者，就是他在记录过程中，
2: 他觉得双方其实都有道理，
1: 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道理。他觉得是市场自由，和宏观调控，对吧？我们讲，
2: 就关键是你看站在哪个
1: 角度去看，各有各的道理，
2: 对
1: 吧？
2: 对
1: 那么他相当于一个中立的，把观点都给他写下来，所以呢，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记录了政府的声音，就是桑弘羊的声音，然后也记录了谁呢？也记录很多民间民意的代表的声音，自由派的声音，各种声音都有，然后呢，记录完之后呢，就留给后世评说。
2: 对，
1: 所以后代很多变法的人啊，都得看这本书。就是这本书就成为什么？就是
2: 学经济学的必读之书。
1: 我觉得是应该属于必读之书。要想了解中国财政、中国经济，你首先得看这本书。当然你要学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我们今天讲
2: 另说。
1: 对，那另说。但是你这个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它是很现实的。
2: 对，
1: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2: 说，
1: 历朝历代后代不也要改革吗？你像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对不对？
2: 对，
1: 很有意思是。两派吵架，对吧？他们吵架吗？我主张你不要去乱改税制、乱收税，是吧？提高税率不要搞。王老师说我就要变法，我就要改革。
2: 对，
1: 他们关键是互相反驳对方，引用的都是这本书上的话
2: 啊，
1: 就是这本书成为什么正反两派人都引用
2: 都会用的，因为这本书里本来就有正反两派的意见嘛。
1: 对。所以导致什么时候，比如说王安石说个观点，是不是司马光在朝堂上就骂王安石，你这是桑弘羊之法，就是桑弘羊到底干哪些事儿坏透了你
2: 啊。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它其实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这样一个角度，只是如实的记录了当时大家的一些观点。
1: 对，
2: 所以他没有说谁对谁错，
1: 没有得结论，
2: 因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可能对错的结论
1: 是
2: 不一样
1: 的, 对,
2: 对,
1: 的对，
2: 所以到了后世大家在引用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辨对错，
1: 对，而且都摘录对自己有利的那个表述，
2: 那肯定啊，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这本书我想我现在带的学

0: 生我还经常说、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看中国经济史的一本书、可以读读盐铁论、哪怕古文不好没关系，看翻译版的盐铁论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你对当时这种决策，而且当时政府也很开明啊，你想理论上他可以不开这个会议嘛，
1: 对，
0: 我就压制民意嘛、他不把你拉过来，
1: 他愿意听
0: 你、我跟你看，关键朝政上还吵得热火朝天，是不是啊？对吧？
2: 对对对对，
0: 理论上我也想，我们在脑海中那种封建王朝是什么、你们还敢反对刁民、是不是？那我国家
1: 原来是有一种官大，就特别是在古代
0: 啊，
1: 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这种感觉。
0: 他
1: 这儿没有，
0: 他是很开明的，而且是拉过来还一起讨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声明说，联军将会继续向也门政府和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的作战支持。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地袭击沙特利雅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说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压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和主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就说，组织向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德和胡赖斯地区的两个设施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袭击精准达成目标，引起大火。而今次的袭击是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愿意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说，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亦都不是轰炸。伊朗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该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作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相关进程。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尔南大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调查事件，办公室同时提醒来往的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央视报道，根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已经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对针对基地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安全忧虑。消息说，美国之前将位于伦敦西北部的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近期撤离前一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上个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可疑车辆驶向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几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其后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针对该基地的疑似恐袭，伊朗就强烈否认，批评指控毫无根据，并就事件召见了英国驻德克兰大使。财经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加星期日召开会议后发表声明，同意维持11月的石油产量目标不变，符合预期。参加会议的7个核

0: 新成员国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阿曼。路透报道，面对美伊战争引发持续的出口中断，海湾地区欧佩加产油国的产量一直远低于目标。近几个月以来，出口量在正常水平的大约六成至八成之间波动。路透引述瑞银分析师说，欧佩加维持产量目标不变，符合预期。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但实际的产量仍远低于配额水平，所以石油市场仍然处于供应紧张状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
5: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你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7: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你会跟自己说，就我不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calm down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他有可能不定交，就比如说，就你种多少树，我又给你折算找多少夫人抵掉了。
3: 哦，好的。
2: 但你也
3: 反正做一个统筹安排嘛，
2: 啊，就国家会进行调整的，就是均田
3: 啊。
2: 所以这是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因为他要实行均田嘛，他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不能让你买卖。因为土地让你买卖之后，就必然带来土地兼并。一旦土地兼并之后，实际上是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就是当你的田产都逐渐归属几个少数人手上，对不对？但是你像普通农民就没有了田产，没有田产就成流民了，就是他手上说白了就是没有收入来源了。他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你朝廷如果还按照我们讲的户籍或者版籍为他征人头税，他根本交不起。交不起的后果结果是什么？他不就造反了吗？就流民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唐朝实施叫租庸调制，这个租庸调制的基础说白了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以均田为基础的。后来均田，因为唐朝呢到了唐玄宗看之后呢，就是他不抑制兼并嘛，土地兼并很严重，导致均田制根本就没法实施。均田制无法实施的直接

0: 的后果就是朱庸调崩溃。
1: 嗯，
0: 最终唐朝到了公元780年啊，李炎做宰相的时候他就改了，叫两税法，
1: 嗯，
0: 就调整了。所以很多时候税赋的调整啊，历朝历代叫没办法。
1: 税赋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调整。
0: 对，一般来说你想我能收到税对吧？
1: 对，
0: 我比如说我政府能收到税，
1: 特别是持续稳
0: 定 的能收到税，老百姓也很 happy、也很舒服对吧？
1: 对，
0: 你觉得税赋压力不大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调它干嘛呢？
1: 我忽然想到了我们现在投资哈、
0: 嗯、
1: 为什么呢？如果我能够在一个舒适区里面，如果有一个产品能够持续的、稳定的产出这个能抗通货膨胀的一个盈利，我相信大部分人，我不能说所有啊，因为还是有那种特别有冒险精神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在这个理财产品里面，因为它稳定啊，
0: 对，
1: 而且它持续啊、嗯、对不对？它的可持续性也是很强。其实从管理层来讲也是这样，如果我的这个制度能够让我每年持续的稳定的收到甚至是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些税收的话、
0: 嗯、
1: 当然我的稳步增长要求不会太高，那时候不存在通胀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就只要你这个收入能够覆盖掉我所有政府的一些开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做这个更改和变革。
0: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只要是什么改革、
1: 嗯
0: 啊，变法，
1: 嗯，
0: 只要你会发现为什么都有一个根本性原因，
1: 嗯，
0: 就是财政紧张了，
1: 嗯，分配不均了，
0: 分配不均了，
1: 对，这是很大的问题
0: 啊。所以你会发现
1: 其实都是经济推动的，
0: 本质是啊，
1: 对啊，
0: 就是它就是财政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开支了，
1: 嗯，
0: 对吧？如果用咱们今天时髦点的话叫什么，很多西方国家不有财政破产吗？
1: 嗯嗯，
0: 对不对？也是这个问题
1: 啊。
0: 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说的很对啊，叫什么、
1: 嗯、
0: 叫税收是政府的娘奶。
1: 嗯，
0: 你甭管是娘奶还是奶娘，
1: 嗯，
0: 那就是在政府的军队靠税收支撑。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维持整个的管理层它的一个机构运营的基础。
0: 对，而且呢，我前面说很多王朝，
1: 嗯，
0: 实际上改革是有风险的。
1: 对啊，
0: 你比如说举
1: 你想想最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好多节目，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说改革出来之后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产生了，政治问题产生了，党争不断，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些改革你的动机是好的，初心是好的，但
1: 结果
0: 不好，基层执行的时候不好，
1: 嗯、对
0: 对吧？还有的改革呢，就是方向思路性错误。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汉武帝时期，
1: 嗯，
0: 有个著名的财政大臣叫桑弘羊，
1: 嗯
0: 啊，这小孩可聪明了啊。神童13岁当财政大臣。
1: 天哪。
0: 就是少年天才。
1: 啊、
0: 我们说是什么桑弘羊13岁当财政大臣。
1: 嗯。
0: 甘罗12岁出将入相。
1: 嗯。
0: 对吧，葫芦娃出生就能打妖怪。都是神童，你看咱们这些都三四十了还没出息是吧、人家多厉害。
1: 嗯。
0: 但是你要注意了，他给出这个思路，改革思路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汉武帝干了个什么事呢，他不是前面讲他爹嘛，攒了好多钱，
1: 对
0: 吧，
1: 他不差钱、
0: 不差钱。好，他开始什么呀，就开始北击匈奴啊，就开干、
1: 嗯、
0: 但他年年对外战争，年年打年年打，那再有钱也经不住二代反复败嘛，是不是啊？
1: 嗯，
0: 财政就亏空。那财政亏空之后呢怎么办，他就让这个小桑弘羊说，你这
1: 没钱，
0: 朕陛下要打天下去、要打匈奴，
1: 我要有更多的钱，
0: 要更多钱怎么办，想招
1: 啊？
0: 那怎么办，你汉朝前面写的皇帝的时候叫与民休养生息，是不是？
1: 对，
0: 桑弘羊说那好办，民间不是有很多富商吗？
1: 嗯，
0: 为什么这些会有富商，很简单，我们讲前期是不是因为几代与民休养生息，对不对、民间我们讲搞活嘛，
1: 嗯，
0: 那结果是看到民间有钱了，
1: 嗯，
0: 那桑弘羊说这样子，把这些富户的钱给他弄过来，
1: 嗯，
0: 那朝廷就说那我怎么知道谁是富户呢，
1: 对啊，
0: 而且富户还有一个很麻烦，你想富户在当地肯定是豪强，
1: 对，
0: 地方乡绅，哎，我要派人收税，收税那基层公务员不就是地方乡绅家的亲戚朋友，他最终结果一定是 不会向富商收税，
1: 他们会相帮的，
0: 互相帮助，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说不上来了，说白了、对吧，就上有政策下有
1: 对
0: 策, 对
1: 策。
0: 然后你猜桑弘羊想了一个中国古代史上你说他是好吧也挺绝的一招，说坏吧看这个坏头。
1: 好，我们这个绝招广告之后再给大家说，我们算卖个关子好不
0: 好,
1: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
3: 财
2: 师的掌
3: 中
2: 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2: 我
3: 做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今儿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书敏高。

0: 时卖了一个关子啊，就汉武帝说，哎，我要打仗，我要钱。嗯、然后那个13岁就做财政大臣的这位这个小天才桑弘羊，对吧？他出了一个什么招？
1: 对，他非常有意思。对，人，你看他这个人是古人啊，
0: 嗯，
1: 但我们说古人只是可能技术手段不如今天，
0: 嗯，
1: 但他人生智慧，对人性的把握不比今天人差。
0: 那肯定啊。
1: 他说的啥呢？他说这样子。这些富人我们也搞不清楚，
0: 对啊，
1: 他有没有钱，真的派人去税收收不上来了，真的执行的时候，对吧？
0: 怎么
1: 跟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什么基层的执行力量，
0: 嗯，
1: 说咱们这样子搞告发，
0: 哦，
1: 就是鼓励民间举报，
0: 就鼓励他们之间不团结。
1: 对，怎么告发呢？是这样子，你无缘无故你去收人家税或者加重税收，这也没有道理的，对不对？那、
0: 嗯、
1: 你还表示我们大汉王朝的合法性嘛，
0: 嗯嗯，
1: 对，那怎么办？这样子啊，这些商人，
0: 嗯，
1: 这些致富的人肯定为富不仁，
0: 嗯，
1: 肯定
0: 也就肯定有那个
1: 有漏洞，
0: 对
1: 对吧？那有漏洞呢？那我们政府也不知道了，没关系，鼓励告发是这样子规定的啊、
0: 嗯，
1: 你只要告发了，
0: 嗯，
1: 坐实了，
0: 嗯，
1: 你分掉他三分之一的财产，
0: 三分之一。
1: 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我瞎说啊，比如说啊，张三家，
0: 嗯。
1: 特别有钱，对不对？那、嗯、他这个经营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比如说有一些违法，
0: 总有一些
1: 违
0: 规的事
1: 违规的行为，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啊，好。然后李四呢，你像老板可能县太爷不知道，对吧、
0: 嗯？
1: 官府不知道，但是可能民间
0: 互相
1: 或多或少知道怎么回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好，李四去举报，
0: 嗯，
1: 对他这个举报只要坐实了，
0: 嗯，
1: 那么好，张三家的财产充公，
0: 嗯，
1: 充公之后呢，是这样的。那李四说，我有什么动机举报人家呢？
0: 啊、
1: 还背上一个不道德的名，这样子你会有的。听我说，第一，你举报了，
0: 嗯，
1: 你然后张三的财产，那个违法部分获得财产三分之一就给你，
0: 而是违法部分获得的财产，
1: 三分、嗯。但是有个问题，关于违不违法的界定，
0: 你很难界定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对吧？你李四就分到
0: 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是真高，
1: 真高吧？
0: 对，
1: 重赏之下
0: 必
1: 有
0: 勇
1: 夫，
0: 天哪！
1: 对，
0: 是，
1: 然后。就叫告敏制度，
0: 但问题是哈，我想问一下，
1: 嗯，
0: 如果有些人这个被财产迷人眼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金钱迷人眼了嘛，他诬告呢？
1: 诬告没事儿
0: 啊，
1: 实际上按照汉律啊，诬告实际上是有事儿。
0: 对呀、
1: 啊，
0: 应该是受罚的呀。
1: 按照汉律和包括后来唐律疏的说法叫什么？
0: 嗯、
1: 叫反坐。
0: 对，
1: 就是比如我告你谋反，对不对？
0: 嗯、
1: 最后如果如实。确实谋反了，
0: 嗯，
1: 那 OK， 我是举报你，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诬告你谋反，但是你没有谋反，
0: 嗯，
1: 我是诬告的，那以谋反罪来判我
0: 啊、哦，对呀、啊，
1: 但是呢，这就是又产生一个问题，汉武帝当时的这个说白了啊，当时汉武帝政府的 KPI 考核，
0: 嗯，
1: 是为了搞钱、嗯，
0: 对，
1: 所以鼓励你民间举报，
0: 所以你是不是诬告没所谓，
1: 无所谓，你诬告的成本极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我这么跟你讲，你琢磨琢磨，你想想看。真正的底层老百姓，他想诬告你的时候，我本来啥都没有，
0: 嗯，
1: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诬告你就算反坐又怎么样呢？罚我钱，我本来就没钱。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诶、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好，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5: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师兄，
2: 大家好，
3: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要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一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阿黎莉、敬达、乐势力。
4: 财经六十分，
5: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
6: 嗯，
5: 就是我们经过三代皇，就是我们讲三代人，对吧？嗯、四个皇帝，对吧？汉高祖时期，皇帝出行要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到。
6: 好难，
5: 就是经过楚汉之争啊，
6: 那说明当时的物资其实
5: 是很匮乏，
6: 匮乏，
5: 就匮乏。
6: 对对对。
5: 但等到了汉高祖之后，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啊，这些人到了汉武帝时期，
6: 很有钱了，
5: 很有钱到什么地步？就这个史料上说什么？就是太仓之粟，
6: 嗯，
5: 堆在仓库里头，一传那个谷子啊，
6: 嗯，都往外漏
5: 漏，然后那谷都已经没化了，
6: 哦，
5: 就变成渣了，
6: 嗯，
5: 粉碎粉末性骨质，
6: 嗯。也没人在意，
5: 也没在意。
6: 嗯，
5: 这个国家收那个铜钱啊，
6: 嗯，
5: 那个五铢钱，咱们之前讲过，嗯、
6: 对对 对, 对，
5: 收那个铜钱，穿铜钱那个绳子都烂在仓库里
6: 断了。嗯，
5: 汉武帝特别有钱，
6: 嗯，
5: 所以我们讲汉武帝后来，你想我们讲是一代雄主，是不是？后来北击匈奴啊，开拓西南疆域啊，干了好多好多事。实际上我们讲这个事呢，首先我们承认汉武帝本人确实是一代雄主，有进取精神的雄主，嗯、但是他站在巨人的肩上。
6: 经济基础给他夯实了，
5: 给他夯实。
6: 对对对，
5: 他的父亲，他的
6: 爷
5: 爷，他的爷爷的父亲，
6: 对对
5: 是吧？
6: 太祖
5: 啊，给他打了很好的基础，
6: 就存够了钱了。
5: 对，
6: 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战争是很烧钱的，
5: 很烧钱 的, 烧钱 的,
6: 对的。对，
5: 所以你想，尤其像汉武帝时期，他那个打仗啊，是跟匈奴打，就跟骑兵打。
6: 嗯，
5: 你不要看他骑兵是非常
6: 凶悍的，
5: 而且骑兵。这个很耗粮草，很耗物资，
6: 一个
5: 养一个骑兵，可能就需要一个四五个家庭在后面做财政支撑。
6: 你想，这个马首先马的好坏，然后马你要把它喂饱，然后这个骑兵自己个人的这个骑术啊，能力啊，
5: 对
6: 吧？
5: 它这个实际上成本非常非常高，这个就像特种兵一样，你想，
6: 对对对，
5: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来讲，养这些军队也是一个大笔财政。
6: 今天你养匹马也很费钱，
5: 对。
6: 对，也很费钱。
5: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汉武帝时期，就是你看，就是很多时候开国初期啊，
6: 嗯、
5: 你看见虽然国家财政穷，对不对？但它税率不一定高，不一定高。
6: 一般开国初期税率都不高。
5: 对，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不竭泽而渔，
6: 嗯，
5: 与民休养生息。
6: 是，
5: 对。所以在我们经济上有一个著名的曲线叫拉弗曲线、
6: 嗯，而且以前还经常会有大赦天下。
5: 对。
6: 对吧？比如说他刚占了这个政权之后、
5: 嗯、
6: 他先大赦天下，免税个一两年之类的，会有。
5: 尤其像什么自然灾害呀、啊、
6: 嗯
5: 啊，比如说这地方天灾
6: 或者碰到什么好事了
5: 啊，对，他大赦一下。
6: 嗯，对。
5: 啊、这实际上很多王朝通过这种税收的赦免减免，还能够起到一种就是说收拢人心。
6: 对，
5: 稳定
6: 安定的这种
5: 作用。一些措
6: 施。是的，是的。
5: 所以我们想，实际上刚刚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税收，
6: 嗯，
5: 实际上最核心的税就两个，
6: 嗯，
5: 一个就是农业税，就是田税，
6: 嗯，
5: 一个就是人头税，就说白了，归根到底啊，就中国的税制，
6: 嗯，
5: 历朝历代就这两个，
6: 嗯，
5: 而且你看啊，你看这个税字也很有意思，
6: 嗯，
5: 这个税字
6: 和字旁吗？
5: 加个对，对吧？
6: 对呀、
5: 啊，对对，现在对嘛，
6: 嗯、
5: 对不对？和就是
6: 田
5: 里头出来的那个
6: 嗯，
5: 水稻苗，
6: 对，
5: 对就是兑现实现了。
6: 嗯，
5: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税这个东西是从水稻田里头
6: 来
5: 兑现出来
6: 的。哦，所以我们的文字其实认认真真的去研究我们的
5: 文
6: 字的话哈、嗯、其实你会觉得这

0: 听过，初中课文都学过，叫井田制。
1: 知道。
0: 对吧？叫井田制。我们以前只说啊，我们以前只说啊，井田制是什么呢？井田制是公有制的，给国家都是奴隶耕种，如何如何？
1: 嗯
0: 啊，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了。说这个田是天下为公，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啊。这种田都是给国家的，如何如何？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井田啊，实际上很科学。你写个汉字那个井。
1: 嗯，就等于把它平均划分嘛。
0: 平均分好多块，对不
1: 对,
0: 对？给它分成九块。
1: 对，
0: 这个井田啊，这个九块里头，周边的八块，
1: 嗯，
0: 都是种出来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
1: 嗯，
0: 就比如我是奴隶啊，我几个奴隶种，这个八块都是自己所有，
1: 各归各。
0: 对，比如八个奴隶各种一块，
1: 嗯，
0: 是不是总共八块？
1: 那中间这块，
0: 大家一起努力，这块是交归国有，
1: 国有
0: 就是这个收出来的税。
1: 哦，
0: 要交给国家的，就这个农作物种出来的水稻啊，小麦啊，啥玩意儿啊，哪怕养点鱼啊，虾呀，泥鳅啊，那都是国家的。
1: 诶，这个就高于15分之1和30分之1，这是9分之1了，超过10%了。
0: 是的，是吧？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井田的这个井，很形象，这个字儿。
1: 对。
0: 它实际上归属像什么田产如何划分的问题。
1: 啊。
0: 实际上我们讲只有去理解了田制，你再去理解它的什么这种赋税制度，
1: 嗯，
0: 你就很好理解。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印象中就是因为受电视剧的影响啊，咱们上期节目也聊了，就是我们普通人对于历史理解总觉得是政府苛捐杂税呀，啊，你看很多王朝，
1: 嗯，
0: 是吧，那个基层官吏对老百姓也不好，最后官逼民反，
1: 嗯，
0: 出了什么李自成啊，黄巢啊，陈胜吴广这些人，上不完全这样子。很多王朝在开国初期，尤其到了隋唐之后，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均田。
1: 嗯，
0: 什么叫均田？我说通俗点，就是国家免费给你分田。
1: 嗯，
0: 根据你们家的人口的多少，国家免费给你分田，叫均田制。以均田制，我分你田，对不对？然后我规定，你这个田头你别种什么啊，比如说种几棵桑树啊，
1: 嗯
0: 啊，它有规定的。
1: 这还有规定
0: 的？有规定。而这个均田给你的田啊，你是不能卖的。
1: 嗯。
0: 啊，就是你死后可以传给你儿子，但是你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1: 嗯。
0: 啊，然后如果你要卖，就违法了，
1: 嗯，
0: 政府就要抓你了啊，
1: 嗯，
0: 官府就得抓你了，你不能卖。
1: 就是你是有使用权的，
0: 可以用，
1: 而且你祖祖辈辈都可以使用这块的田地。
0: 对，可以，
1: 但是不允许到市场上去流通，能流通的什么？你田里种出来的东西。
0: 对，是的。然后呢，他为了国家出一些战略考虑，他规定你必须种什么。
1: 嗯嗯，
0: 比如说啊，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嘛，比如说，
1: 对对对，
0: 我就这样子，比如我现在国家特别需要丝绸，是不是？
1: 嗯，
0: 那就规定要种多少桑树。
1: 桑树，
0: 对的，啊，你再比如说，有些在北方，就像北宋时期，在北方地区，
1: 嗯，
0: 你必须种各种树木。
1: 嗯，
0: 还必须要
1: 防风沙。
0: 不是的，是防止北方辽国入侵。
1: 哦，
0: 因为北宋丢了燕云十六州，没有地理屏障，骑兵
1: 冲过来。我还以为那么早就有防风沙的概念了。
0: 它主要是就是北宋就要求什么呢？就是这些地方，
1: 嗯，
0: 就是华北地区。
1: 嗯
0: 啊，就在华北平原那一带，河北那一带，
1: 嗯，
0: 就必须干嘛呢？种树，还有挖沟挖渠，引进各种水源。
1: 那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我们种桑树，我们能理解，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把桑叶卖给那些养蚕户，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我种树，这是为了防骑兵，我是种在那儿不能动的，那我的产出从哪儿来呢？
0: 对，于是你就会发现，这是到底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不对？
1: 对啊，
0: 他种了桑树或者干了什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产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些人他不以农业
1: 为主要
0: 收入来源，就民风很彪悍，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游侠，
1: 嗯，
0: 都往往是这地方人
1: 啊。你说北方吗？
0: 对，河北那带很多，你包括你看《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
1: 嗯，
0: 往往是陕北，
1: 嗯
0: 啊，或者是河北，
1: 嗯，
0: 对吧？往往是那地方，为什么？因为当地他可能不定以农业作物为主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朝廷会调剂的。
1: 嗯，
0: 政府会调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就养马。
1: 嗯，
0: 你养马你可以没有粮食吃嘛，那怎么办？没关系，从这家什么怎么样，给你调粮食出来。就是他会有朝政府会做相应的这种财政
1: 规划，就统筹吗？
0: 统筹，
1: 政府做个统筹吗？
0: 啊，他根据这个地方气候呀，啊，
1: 嗯，
0: 这个民风啊，历史习惯啊，他会做统筹。
1: 关键是要看这儿适合做什么农作物吧。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古代交的赋税
1: 啊，
0: 不是我们理解的给的银子
1: 啊，
0: 嗯，这是明朝之后的事儿才来给银子，之前是给的物产
1: 啊，
0: 嗯，南方你种水稻好你就交水稻，你这种小麦你就交小麦，你这养鱼你就交鱼虾。